绕口令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那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，喇叭快提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嘛。不知是别这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嘛，还是提着喇叭的喇叭打了别这喇叭的哑巴一喇嘛。

嘛与哑巴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背了个喇叭。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背了个塔嘛。提着喇叭，喇叭要拿喇叭，快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。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，
0: 手里别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不吐葡萄皮儿，
0: 这喇叭的喇叭掉到喇叭花边，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
1: 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
0: 这喇叭的哑巴倒吐葡萄皮儿，这喇叭的喇叭的喇叭换喇叭，
1: 南边来了个哑巴，
0: 不知是腰里别了个喇叭，
1: 打了别这喇叭的喇叭的一打，
0: 北边来了个喇叭。